0: Japan 8122, contact Radar 120, decimal 2.
1: Radar 1202, Japan 8122.
2: Air China 9919, request left turn 050.
0: Air China 9919, Roger turn left, heading 050.
2: Heading 050, Air China 9919.
3: Fighter 12000 for 11000, United 7.
4: Just 2-5, for weather request, heading 335, from Lava.
0: Just
4: 2-5,
0: heading
4: 335,
0: just
2: 2-5.直接每天
0: 完成一套的
2: 在那边玩
0: 的。
2: 哎，走了，往外往平两百步才能直播九百。
0: 下个直播就是快点，两百往平是立马。
2: 往平是立马，那个直播九百，哎，走了，才能直播九百。
0: 下个直播就是快点，直接来的呀，是吧？我的阿来了，谁来了？往快点来。
2: 每天买的话，往平就是啊 ，go， 阿来我才能直播九百。
5: Oripon S442, request heading 030.
0: Oripon S442,
5: Japan, heading 030. Oripon S442.